0: 心应手。六、分析和判断，分析所面临的各种机会和挑战，优势和劣势，判断出新的方向，可以做出相应的一些具体的思考。
1: 白茶，白茶，我们这边。

0: 沧海一贝著广厦，豪壳错里究竟。率领众胡旋舞女华丽丽舞出的胡风劲舞中，
1: 胡旋舞是唐代最有特色美术的真。
2: 前人认为这是因为江南一带是出产之地，容易获得新茶，而花茶容易保存，可以远销北方。这是不是全部根源呢？总觉得不会如此简单，应该和气候饮食还有些关联。后来读《浮生六记》，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云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制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为芸娘的慧心感动，从此对花茶虽敬而远之，但可以坐视别人弃明前龙井而痛喝香片，但笑不语，不再己之所好强加于人了。

0: 茶马古道，
1: 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
2: 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
3: 是被称

0: 在进步，将来若读书读得太少，必定要吃亏，因为不久将到21世纪。
1: 大家好，我是绵阳市外国语小学。
2: 我来做，我来做，火已经烧好了。
0: 小梁啊，
3: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从今天起，我们还有多少天？
5: 一个月。
4: 想不想参加北京冬残奥会？
5: 想。
4: 好，参赛的名额就3个，我们集训都快4年了，就是为了他。现在要开始最后的冲刺，你们既是队友，也是竞争对手，在国家队里没有主力替补之分，到时候谁成绩好，谁上奥运。要想通过层层选拔，你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气，我梳洗一下。哎，再不休息，我就要趴下了。
1: 你们看，杨红琼在家练第五组呢。哎呀，
0: 我的天！哎呀，我的
2: 天！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继续关注，在今天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在哈萨克斯坦开幕，由中国商飞研制的 C909 医疗机将参展，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进行静态的展示，这也是 C909 的医疗机首次亮相中亚。 C909

要眩就是眩晕之液压主要是肝功能失调引起的，因此只要把肝郁降压的作用，搓擦时不以时间和次数为准，以搓拭胁肋区舒适心境平和为准。方法三是搓擦涌泉降压法，此法是又是在出现忧虑担心矛盾纠结等口渴多饮的症状，口渴解决了，喝水的量自然就减少了。其原理是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个病理机制。

0: 袁建兴，诸葛亮肩负起了统一国家的重任，掌管国家的大头心。
1: 怎么了？全社会怎么了？
2: 激动了！
1: 单打名山，朝阳或者说车内，每半年检查一次水和食品的保质期，建议家中单位车内各备一个。那么第三就是制定家庭的逃生计划，和家人一起逃生路线要有画图作战，每个房间要有两条不同的方向的逃生路线，约定室外的集合点，比如说像小区的广场、固定的花坛，每半年演练一次，老人和小孩也要做好熟悉工作。最后就是了解避震的原则，比如说室内、室外和车内。室外的话，我们要做好跑到空旷的地方；室内要躲在一些三角角落、安全的角落，或者说躲在桌下；车内要在靠边停避啊，躲避啊，这个地震时来的时候。好了，这时段资讯由陈林编辑，陈林小川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下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晚高峰节目来关注路况，关注主题内容。

0: 序摆放有序，视频原料存储整齐，哦，给他过了哈，
1: 是收纳好起来了，
0: 收纳哈，分区干净清污垢哈，这个很关键哈。
1: 是的，
0: 那么整改后的现场看上去真的是明厨亮灶的哈，
2: 对，
1: 食材这些要保存好了哈。
0: 嗯，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

0: 两旁的这些文武大臣都替魏征敢于正视，
1: 忠诚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后倾，国力强盛时就成了最佳的出击前沿。
1: 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是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

0: 再看这宝剑一翻个，唰，剑尖冲下，剑柄冲上，一上是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道力闪，这宝剑唰啦一下，可就下来了。我们说了，有好多人都搁这看吴道子画画，也被这裴将军舞剑给吸引住，真棒！无论内行还是外行，都暗挑大指。看着看着，就见裴将军一抖手，把宝剑扔起来，宝剑在半空中一翻个，下来，可把大家伙给吓坏了，妈呀一声，这些人四散奔逃。再看裴将军不慌不忙，把剑匣取过，往半空当中一举，都不用拿眼睛找，这口宝剑不偏不倚，唰啦一下，是宝剑还匣，就棒到这种地步。在场足足静了有五秒钟的时间，紧接着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好剑法，好武功，好绝艺，包括吴道子在内。刚开始吴道子喝着酒眯着眼看裴将军舞剑，一直练到最后，吴道子也是大是雪白的墙面之上游龙走凤，刷刷刷刷刷
1: 欲除之，而杜月笙竟残忍地将他连夜届时发动了血腥的412政变，这样一位26
2: 是少昊号出。

0: 高低的高，地库呢就被称为高辛室，颛顼见高辛室深。
1: 茶马谷
2: 嫁李诵，是居。

河姆渡文化遗址，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个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根据碳十四的测定，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最具特色的是当时已经有水稻种植了，这是人类农业史上的一项重大的贡献。大汶口文化遗址是中国山东地区一个著名的汉作物文化遗址，其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它属于新石器晚期时代。经过许多年的发掘整理，人们发现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遗址竟然有100余处之多，其生活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研究夏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0: 那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
1: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